0: 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六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
0: 一次性铝箔餐具铝铅一量超标，伤害身体健康，检察机关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业整改？
1: 宣称走路办公都能塑形，网红负重手环靠谱吗？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
0: 两分皮八分馅，包住一轮月，非遗技艺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32金，中国乒羽女团双双夺冠，张展硕今天将冲击泳池第7金。本届亚运会今天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再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的报告，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0日
1: 用于烧烤、外卖等食品的接触场景。
0: 但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
3: 您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主任谢礼。
4: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3: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5: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3: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4: 如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细管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

0: 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丽说，
0: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三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2: 我们南山检察院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厂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3: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真，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宣称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够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那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学生族来说，似乎格外的具有吸引力。
6: 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能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3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8: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

0: 小哑铃，一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1: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2: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 0.5 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2: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背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3: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
4: 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0000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
6: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7: 我叫陈月，是陈月。

0: 女的妻子，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1: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也想念餐桌上的那一口臭鳜鱼。身为电力人，我知道万家灯火的安稳更需要有人守护，在岗坚守，岁岁无忧，这便是我们电力人最温暖的中秋祝福。
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在新疆这片广阔的棉田里，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一家人品尝了地道的中山鱼鸽、东莞烧鹅、顺德双皮奶，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情况。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32枚金牌、10枚银牌、10枚铜牌，并以80金、30银、20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9: 在昨天举行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重登亚洲之巅，也拿下队史第11枚亚运女团金牌。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0: 首盘焦点战堪称全场胜负手，世界排名第2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山口茜。山口茜开局状态火热，一度以12-3领先，并以21-14先下一城。落后的王芷怡没有慌乱，第2局他加强后场控制，主动拉长回合，用耐心一点点消耗对手，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后半段，山口茜脚步明显沉重，王芷怡21-17锁定胜局，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王芷怡赛后说，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那其实打到第3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去坚定的做好多拍，去打好自己的球。
10: 第2盘排名世界第1的女双组合刘胜书谭琳对阵福岛游记松本麻佑，首局21-16拿下后，第2局陷入焦灼，两人咬牙以25-23再下一城，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3盘陈雨菲21-10、21-11击败宫崎有花，为中国队锁定3-0的胜局。从2014年仁川夺冠，到2018年雅加达、2023年杭州两度遗憾摘银，再到本届亚运圆梦，12年的等待终于开花结果。本届亚运会女团比赛，中国队一路以3-0零封过关，含金量十足。队长贾一凡说，为每一位队友的付出而感动。
12: 王芷怡她大腿还是拉伤的一个状态，刘胜书的膝盖啊，然后每天其实也不能大运动量的去训练，但是谭宁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说放松，就是把自己的那一份责任感包括同伴的那一份责任感共同的承担了起来。我像他的这个训练量可能练的是两个人的分量。宇飞我刚刚其实也说了，他连这个深圳的公开赛都没有去参加，因为他也真的脚踝打了封闭，他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恢复。所以他们既然能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在场上为中国队拿下了每一分，我觉得真的我为他们感到自豪。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压力很大，就是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想
8: 完胜日本队，实现女团六连冠。详细内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3: 长球，直线的擦边，这样卡麦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
14: 年。被中国女团打头阵的是孙颖莎，她的对手是早田希娜，前两局孙颖莎轻松拿下，虽然早田希娜第三局扳回一局，但第四局孙颖莎还是顺利赢球，帮助中国队以1-0领先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孙颖莎已经取得了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孙颖莎
15: 觉得虽然20连胜，但是每一次比赛可能大家的这种技战术包括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整体的球路肯定大差不差，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论打过多少次，面对每一次的比赛自己还都是会放低位置全力以赴去拼吧。
14: 王曼玉为中国女团拿到了第二分，两位选手彼此熟悉，在巡回赛上多次交手，前四局比赛两人各赢两局，决胜局王曼玉顶住压力，在10-0的情况下最终以12-10赢球，大比分3-2战胜张本美和王曼玉。
16: 我觉得确实比赛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但是我觉得现在张本美和的整体实力以及技术水平确实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时期，然后我觉得打到今天这么艰苦的情况，自己也在赛前也是预料到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够非常在这种非常艰苦甚至很下风的情况下
17: 去完成好这一棒。
18: 潘展乐说还希望能游得更快。
19: 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18: 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飞碟双向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江一婷和吕建林搭档出战夺得金牌。女子水球比赛昨天收官，中国队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5连冠。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在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获得金牌，吴南军获得银牌。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中，中国选手武志帆和梁正兰包揽冠亚军。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今天本届亚运会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张雨霏、徐嘉余、秦海洋、李冰洁都将迎来卫冕战。田径体操比赛，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金，中国射击队将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和团体赛派出盛李豪、刘宇坤、张长虹3位奥运冠军携手出战。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均将开始单项争夺。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在8强战对阵越南队。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0: 件文物里的长征。
0: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

0: 炮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1: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二十五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0: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除第20届亚运会各项赛事外，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欢迎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主播佳琪首先带大家进入一路听资讯气象站，咱们共同关注一下江西省内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今天全省的天气咱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白天到晚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一路听资讯，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新华社北京24号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红卫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0: 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一路听资讯，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时政要闻。新华社北京9月24号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
0: 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1: 1044出行小贴士，咱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斌，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周兆华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中秋国庆已经来了啊，双节已经到我们身边了，那么今年假期交通出行情况如何，有哪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在24号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多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外出旅行、返乡探亲，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仅相隔3天时间，不少人是规划好了自己的出行目的地。今年假期出行人数总体将达到怎样的规模呢？中秋假期出行呈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国内假期出行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预计国庆假期出行最高峰在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3.4亿人次。假期出行又会有哪些特点？自驾和公路出行仍是公众出行的首要方式，预计占比达90%以上。其中，新能源车出行较多，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规模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由于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部分群众调休后假期会有13天，长途旅行成为这个双节的新增长点。高铁或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表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2440万人次。民航方面，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斌表示，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出行提示当中，新能源汽车出行有保障。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提升，每逢假期，新能源车出行充电成为交通运输部门重点解决的问题。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流量峰值预计在首日出现，预计将达1780万辆。那么今年1到8月，交通运输部新增了1.1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约达8.9万个。同时，提前预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指导各地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缓解需求。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新能源车主啊，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小写字母 E 啊微信小程序一键充值啊，一键查询充电的服务和呼叫救援。他说，希望广大朋友们做好出行计划，在出行前充好电，

及时去查找了解服务区的充电情况，确保旅途平安舒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航空物流的保障，也是平稳有序。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持续时间长，客流量大，为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各部门加力做好保障。在铁路方面，王启明表示，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来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间增开高铁动铺列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航空市场需求旺盛，环线游、出境游增速亮眼。马斌表示，各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增加航班，增加宽体机的运力。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啊，安排增开航班3768班，运力投放重点聚焦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热点区域，同时计划新开多条国际航线。预计中秋国庆假期民航高峰日航班量接近20000班。假期即是出行高峰期，也是寄快递的高峰期。那么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周兆华介绍啊，随着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快递揽收量稳步上升。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到9月份以来呢，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节日期间呢，旅游消费全面发力，地方特产和紧缺商品及。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国最早的戏曲的雏形是什么？东海皇宫是汉代百戏节目之一。据《京西杂记》记载，东海皇宫的故事情节啊，大致是这样的：说从前东海地方呢，有一个黄姓老头，年轻的时候呢很有法术，能够制服蛇虎。他身边呢常备一把赤金刀，以红绸束发，可以立性云雾，能使平地化
1: 九号至二十号。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于24号在北京去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9月2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漆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

0: 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一路听资讯，咱们来关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配套活动“山海共”。此时，国际青年中秋音乐诗会24号在贵阳举行，中外青年学子在中华传统佳节的文化氛围里开展文明对话，以青春之力书写跨国友谊。中秋承载着团圆思念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一轮明月跨越国界，成为中外青年共情相通的文化符号。澎湃的鼓点声由远及近，插满约1.2万支线香，约300名舞龙者舞动的火龙伴着鼓点而至。由香港大坑坊众福利会主办的2026年大坑舞火龙庆典活动，24号晚上在香港正式启动。火龙所过之处，香烟缭绕，龙身上下翻飞，引得路旁的观众发出阵阵喝彩。现场同步带来一系列精彩的表演，吸引不少香港市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欢聚于此，共迎中秋。大坑舞火龙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香港铜锣湾大坑村为区域祈福每年中秋节前后举办的民俗活动，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火龙全长67米，整体由珍珠草扎制而成。今年的大坑舞火龙自9月24号至9月26号连续3晚上演。首届关公文化论坛23号在山西省运城市开幕。论坛以传承赋能向心而行为主题，阐释关公文化时代价值，推动关公文化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月24号上午，8位专家围绕传承赋能向心而行主题，从海外传播、两岸交流、关公形象演变、沿道线路、关公崇拜等方面深挖历史渊源，围绕关公文化传承创新路径展开交流。关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运城市辨识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核心文化 IP。 首届关公文化论坛阐释了关公文化的地域价值和时代意义，为深耕关公文化研究、传承忠义精神、擦亮运城文化名片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部电视剧呢叫《宰相刘罗锅》，可以说是火遍了全国。宰相刘墉、刘罗锅可以说名气大增，但是因为电视剧的误导呢，人们以为刘墉啊他就是一个宰相，而且还是个罗锅，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刘墉这个人呢，他不是宰相，更不是罗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刘墉。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宰相

他是封建社会啊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地位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概是在东周的时候啊才设立了宰相这个职位，以后的朝代呢他都有宰相。但是到了明朝初年，因为宰相胡惟庸他的权力过大了，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一怒之下朱元璋呢就杀了胡惟庸，从此呢就不再设宰相了，把宰相的权力收归皇帝。清军入关之前呢就不设宰相，入关之后清成明治也不再设宰相这个职位了，一直到清灭亡，清政府啊都没有设过宰相。清朝呢他不设宰相这个职位，而是以内阁大学士来代行宰相之职。内阁呢它是由三殿三阁组成的，位置从高到低呢排列是保和殿、文化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每个殿阁它都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的长官。后来大学士啊逐渐失去了实权，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雍正朝的时候啊又设了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那么内阁大学士也从此变成了纯粹的荣誉，吹的是维护官员的形象。传说中捉鬼的钟馗啊就是因为相貌丑了点，考试的时候啊就被刷了下来。虽然这是传说，但是从侧面也反映出科举考试当中相貌也是选拔的标准之一，只是相貌丑了一点就被刷了，那么罗锅自然是更不行了。刘墉名罗锅，他是有传说的，说是有一天上楼啊，皇帝看着刘墉躬身爬楼梯的样子非常的可笑，就给他出了一个谜，他说后背更比前背高，这个啊可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着说，你就是罗锅呀。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因为皇上的金口玉言，从此刘墉啊他不罗锅也得称罗锅了，所以刘罗锅就这样叫开了。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值此双节大庆的好日子，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咱江西听众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想体验。

0: 400833990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眼睛轻松舒服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视力26年品质就是要你用得放心。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枕芯都是中草药成分的，改善睡眠非常好。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守候。咱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中新社日本名古屋9月25号电，当地时间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共产生了55枚金牌。游泳赛事张展硕当日连夺2金，加冕6金王。羽毛球赛场，中国女团3-0横扫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游泳项目当天决出了7枚金牌，中国队摘下4枚。吴青峰夺得女子50米自由泳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张展硕先是摘下了男子800米自由泳金牌，随后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当中，与赵佳玉、王浩宇、潘展乐合作刷新亚洲纪录，夺冠成功卫冕。至此，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夺6金，追平王宇飞保持的单届亚运个人金牌纪录。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该项目的8连冠。乒羽团体决赛同日收官，羽毛球女团3-0横扫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羽毛球男团2-3惜败印度尼西亚队，无缘3连冠。乒乓球女团3-0完胜日本队，实现6连冠。乒乓球男团2-3不敌日本队，无缘9连冠。在传统优势项目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尽显统治力。赛艇项目当日决出全部14枚金牌，中国队出战10项，收获9金。武术项目迎来收官，当日呢决出了散打项目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6枚。女子水球决赛中，中国队经点球大战以19-18击败日本队，连续5届亚运会登上最高颁奖台领奖台。那么在体操赛场上，蓝星宇夺得了男子吊环冠军，实现2连冠。邱奇媛获得了女子高低杠冠军。

收获了个人本届赛事第二金，中国射击队拿下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和飞碟双项混合团体两枚金牌，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首个金牌日，当日产生了四枚金牌。中国队斩获女子双人皮艇500米和男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电子竞技泳节无间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斩获了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首金诞生，杨洋夺得了男子60公斤级冠军，打破亚运会纪录。三大球方面，中国女篮以89-63轻取蒙古国队，挺进四强。奖牌榜上，中国队以80金、30银、20铜遥遥领先，日本队、韩国队分列第一。

0: 新鲜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新华社北京9月24号电，中国人民银行9月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9月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赛事新高。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等系列活动，为全面展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我省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良好契机，聚焦陶瓷特色技能，在大赛期间开展专项技能展示展演活动，以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为核心叙事主线，搭建传统非遗陶瓷、特种工业陶瓷、潮流现代陶瓷、瓷茶共生体验多维展示体系，集中展现江西陶瓷千年传承的深厚文化底蕴与产业赋能发展的核心价值，充分彰显各地技能匠人汇聚瓷都、守正创新、融古铸今的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一路听资讯，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世界魔方协会 WCA 认证的比赛中， WCA 武汉单丘魔方赛和 WCA 广州三速双轮角逐

0: 在四赛上场的成都一位六岁的女孩林允芝，先后以平均 4.52 秒和 4.27 秒的成绩两次打破三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她也是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 4.5 秒以内的三阶魔方女子选手。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4号，随着最后一段围岩顺利破除，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在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与寻乌县交界的地带实现贯通，标志着瑞美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美铁路北起江西瑞金，向南至广东梅州，正线全长约240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或客货共线铁路，是国家“14五”重点工程项目，预计2027年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届时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以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有效改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对促进老区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再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从国铁集团获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
4: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值此双节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不管您是眼睛疲劳看东西吃力，还是看东西酸胀难受不舒服，只要拨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价值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建议您这次一定要趁着中秋国庆佳节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833-9909 400-833-9909。特别是长假用眼高峰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都可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轻轻松松的，26年的大品牌，大家放心用。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好视力26年承诺，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安神助眠，保护颈椎，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从三重新看月饼消费的新变化。臭豆腐、鲜肉、螺蛳粉、火锅、月饼等暗黑口味受到欢迎，那么散装现烤月饼成为新时尚。博物馆联名款把文化味装进礼盒。中秋来了，那么跟着新华社的记者走上海、重庆、甘肃等地的月饼市场，你会发现从口味迭代、观念转变到体验模式拓展，南北各地老字号新品牌各出奇招，一块块月饼折射出中秋消费市场的多重新变化。比如说，咱们先去甘肃看看，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小巷里，有一个姥姥家土月饼作坊，门前呢是排起了长队，不少食客等待着即将出炉的第一口鲜。兰州古法月饼深受喜爱，订单排到了国庆节还是供不应求。那么57岁的店主啊，杨兰，他一刻也不敢停下来。不同于广式、苏式月饼，兰州古法老月饼全程是蒸制的，面层叠层层去折叠，重达3斤，馅儿料当中呢包裹着胡麻粉、苦豆粉、苦水玫瑰酱等当地的食材。在上海南京路商圈，一家家老字号则让传统工艺与创新口味同台亮相。除了传统口味，今年推出黄油拿铁、桂花酒酿的新口味圈粉年轻人。黄牛拿铁味的月饼是售罄了，这个是来自老字号品牌杏花楼的餐饮部副经理汪夏平的介绍。走进多家老字号店铺，臭豆腐、鲜肉、泡菜、五花肉月饼也是销售火爆的。比如说重庆涪陵的本土烘焙品牌把下饭神器榨菜包进了月饼，推出了榨菜烤鱼、藤椒肉松等多种风味，还有抹茶冰皮、榴莲冰皮等时令风味的月饼是频频出圈啊。上海市现代食品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校长甘文华介绍说，这些口味抓住了年轻人的尝鲜分享的心理需求，本身也是带有地域特色，成为地方饮食文化的一种趣味延伸。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创观念上有创新，从商务社交礼品回归到了一个节庆美食的本质啊。艾媒咨询发布的一项关于2026年月饼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消费者购买月饼用于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到了50.4%，超过了送礼用途42.5%。月饼正从商务往来的体面礼品变成自家餐桌上的节令点心，自己吃实惠最要紧。走访重庆多地的商超，你会发现线下的月饼礼盒价格主要集中在100到400区间，百元平价档被摆在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高价月饼基本退出了主流市场。重庆龙湖时代天街新时代百货相关负责人说，那么销售端呈现的是结构性的分化，散装月饼和200块以内的平价礼盒是最受欢迎的产品了。那么他有介绍到啊，一个上海老字号新雅粤菜馆的行政总厨黄仁康说，我们是推出了低糖广式月饼，在传统风味保持的同时呢，又将月饼的用糖量减少了70-80%，顺应了人们追求健康又好吃的需求。今年中秋养生月饼是层出不穷哈，像苏州稻香村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红豆陈皮、莲蓉党参、五仁黄芪等 DGI 系列，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中药月饼订单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倍的。重庆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体验中心推出的涪陵山药、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食材月饼礼盒。京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的时候会主动看一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的产品。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体验心，从货架售卖变全场景体验。消费观念迭代的同时啊，月饼的体验边界在不断拓宽，不只是买块月饼回家吃。走进位于上海世博会世博馆的 We Coffee 咖啡店，那么这个市民游客啊，可以在这儿一起制作冰皮月饼，将皮儿擀得薄薄的，取适量的果味馅儿哈，团包进饼皮，放进模具，用力按压，一个清透的月饼就成型了。一个月饼 DIY 的活动啊，是深受亲子家庭喜欢的。那么上海市民也将这个月饼制作活动和逛博物馆安排在了一起，说可以先参观来自故宫的精美服饰大饱眼福，又动手来制作月饼大饱口福，收获了兼具知识性和仪式感的中秋体验。在甘肃的博物馆艺术生活馆也有多款文创月饼惊艳亮相。甘肃省文化博物馆文创中心相关负责人吴小雨介绍说，

博物馆是连续三年推出了文创月饼，作品融合了铜奔马还有倭文彩陶翁等镇馆文物元素，让千年文博展品赋予月饼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打破了月饼单一的吃食属性。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显示，2026年 75% 以上消费者愿意为深度文化赋能、非遗工艺加持、地域特色鲜明的月饼产品支付 10% 到 25% 的合理溢价。这股中式饮食文化热潮也随着月饼出海加速走向全球。截止到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 40.6 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含了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口味求新是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观念变新是理性务实的消费观念回归，体验拓展则让中秋文化跳出餐桌，走向更多元的场景。月饼消费的心正从传统节日写下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

0: 半睡眠非常好，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旋律。欢迎大家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往事经典》，我是欧阳。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祝福大家月满人安。在此，《往事经典》为您送上中秋特别节目《天上月圆，如是人间》。
1: 一轮中秋皓月，邀集团圆期许与人间乡愁，洒落的每一簇清辉里都裹挟着人们心底的惦念与思量。月满有期，思念无尽，每一次抬眸望月都是一场温柔思念的奔赴。往事经典中秋特别节目《天上月圆，如是人间》，愿岁岁望月，岁岁月圆，岁岁情长，岁岁皆安。
0: 又是一年中秋，此刻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艾青先生说，连思念都是圆的。是的，这一轮圆月映照着家和人安的美满，也承载着心底绵长的惦念，把相隔千里的牵挂紧紧相连，月下的思念最是动容。节目开始，我们就在艾青先生的《我的思念是圆的》诗篇中感受中秋月下的思念。

我的思念是圆的。作者：艾青。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0: 于是千百年来，这一轮中秋皓月盛满千年诗意，亦藏尽人间乡愁与团圆期许。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1: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0: 有人说，中国的月亮是诗的月亮。从明月出天山的苍茫，到床前明月光的相思；从明月松间照的清幽，到海上生明月的壮阔。一轮明月照亮了千年诗国。

0: 关喆的这首《天涯共此时》将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与经典老歌《故乡的云》相融，格外动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年永月诗句碰撞故乡的云所唱的游子心声，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道尽了异乡人的归念。是的，月色是世间共有的风景，可落在心底，独是故土温柔。就像季羡林先生说的，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正因月亮最懂离愁，最知归念，于是花好月圆自古就是一朝分别的亲朋最怀念的良辰美景。从古至今，我们以圆月寄相思，盼亲人团圆相守，岁岁相依。而时代向前，中秋的浪漫与圆满也有了全新注解。有人奔赴故土，有人云端相守，有人以生寄情，有人以字传念。团圆不再局限于咫尺相伴、围坐庭前，而是借助科技承载牵挂，融入独属于当代人的心意，衍生出别样的反向团圆与 AI 新式纪元。
1: 妈，假期人流多，工作忙，走不开，你和爸注意身体啊。
2: 我懂的，你放心，我和你爸呀会照顾好自己，等你有空啊再回来。
3: 亮子，考研奋战中还得加把劲，今年就不回去了，用我的 AI 数字人陪你吧。点开祝福马上就到，中秋快乐。
4: 好嘞，收到，中秋快乐啊。你可够新潮的，加油啊，等你好消息。
5: 哎，中秋节我就不回去了，王家的女还有几日子去过年了，我再多做几日子，不能让你太累了。
6: 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别太辛苦，我会照顾好家的。
5: 好啊好啊，今天你又变肥了嘞，你跟仔记得巧嘞。
7: 小张，不急，多和爱人聊会儿，孩子我照顾着，替我问候中秋快乐。
8: 奶奶，老师说我进步很大，我想这个假期再努努力。
9: 你不回来，奶奶就不能来看你了。开门。
8: 啊，奶奶，太好了太好了，妈妈，奶奶来了。
0: 如今科技为思念架起桥梁，让天涯咫尺可及，团圆不再被山海阻隔，不再为身在远方而遗憾。我们不再只有奔赴相拥这一种选择，解锁属于当下的反向团圆与新式浪漫，借 AI 祝福跨越山河阡陌，传递心底惦念，把细碎牵挂与温柔期许一一送到思念的人身边，让古今的脉脉温情在此刻悄然相融。

团圆的方式愈发温暖多元，可根植心底的传统情怀从未褪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我们不变的期盼。纵使无法朝夕相伴，心意相通便是最美的相守。天上月圆如是人间，愿岁岁望月，岁岁月圆，岁岁情长，岁岁皆安。好，今天的往事经典中秋特别节目《天上月圆如是人间》就到这了。我是欧阳，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

0: 不见。
1: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裴同、裴天才驾着刘秀骑着马就来到了杨柳岸古堤岗，刘秀这一骂他呀，嘿，给裴同骂明白了。裴同一想也是，你说王莽弑君篡位的国贼，刘秀兴兵灭王莽，这刘秀也没招我，没惹我，我拿着刘秀换官做，这也不是英雄好汉所为呀。哎呀，想到这儿，裴同就跟刘秀说，哎，我说刘秀啊，你可别骂我了，我不能不骂你。你瞧，这回咱们进来这山口，有打这山口进去，有打那山口出去，哎，少说也有几里地呀。如果你刘秀真有造化，咱们在这山道里头要是碰见一个人，哎，不管男女老少，什么放羊的、拾柴的、拾粪的，只要遇见一个，你刘秀就活了，我下马保你。要是一个都碰不上啊，哎，刘秀你就认倒霉吧。刘秀怎么一听，往前边一看，这山口里边这股道起码得有3里多地呀、啊、我刘秀也不至于这么倒霉呀、啊、甭管男女老少，我碰几个就活了，哪怕我碰几个老头遛弯呢，嘿，要不然我碰几得了病在这遛汉的，我刘秀就能得以活命啊。好吧，刘秀就答应了。陪同夹着这刘秀进这山口，陪同往前面瞧着，好给自个儿找个台阶儿。这刘秀两只眼睛一直瞧到那边山口，就盼着出了一个人。陪同这匹马往前走，哎呀呀呀呀呀呀，虽然跑得不快，但是3里多地骑着马可一会儿就出去呀、啊。刘秀的汗都下来了，一直看到山口那边是一个人都没有。陪同这匹马刚要出那边山口，刘秀心说完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山口外头有人说话了。哎，我说路啊，哎，你也别挣吧，俺也不吃你的肉，也不剥你的皮，也不要你的命，俺娘病了，哎，看看你身上有绒没有。哎，别挣吧了，你老实点吧，小子。刘秀跟裴同顺声音一看，看一个红脸大汉骑着马夹着千岁刘秀，这一下可把姚琦吓坏了。姚琦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裴同堵着姚琦他们家接门是大骂呀。姚琦没在家，姚琦干嘛来了？上山里头捉梅花鹿来了。姚琦哥一个呀，父亲贵阳太守姚猛被王莽害死了，老家人就陪着他们娘俩来到夹县，住在鬼神庄。姚琦的母亲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养活姚琦实在是不容易。后来

太受了这样的打击，原来的好日月现在过着跟着老家人学了八手鞭。您别瞧这八手鞭，咱们说到后文书，刘秀心这一亮，摇起这家门，刘秀可看着着急呀。陪同一抖大枪，这刘秀也看出来了，哎呦，就知道陪同的武艺高强，不容易对付啊。再说了，这陪同在马上，姚琦在部下，甭说动手，就冲姚琦这架势往这一站，人家陪同撒马往前一冲，啊，就能把姚琦撞一溜滚啊。刘秀正在着急呢，眼瞧着陪同的枪尖就扎奔了姚琦的嗓子。刘秀一闭眼，心说这回姚琦完了。没想到姚琦往右一闪，这枪尖啪就扎空了。枪尖扎空了，陪同要往回撤枪啊。就在这功夫，姚琦这叫快呀，左脚往前一迈，迈了一大步，右手的单鞭使了个国脑缠头式，唰，同时伸左手就把陪同这大枪的枪杆给攥住了，啪，这鞭就下来了。好快呀，陪同一看不好，这鞭要打在身上非把我打坏了不可呀，只好把枪撒手了，给你吧，枪我不要了。姚琦一闪身滚过陪同这匹马，就拿陪同这枪抽这陪同，啪，咻，这枪就过来了。这枪要抽到陪同的身上，陪同就得筋断骨折呀。得了，陪同心说我挨摔吧，豁出去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拿枪抽到我的身上。所以陪同立刻翻身下马，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摔得盔开甲胄，哗楞楞直响。刘秀这瞧着他，只瞧姚琦一个箭步蹭就窜过去了，用手一抓，抓住了陪同，把

呦！姚琪这么一听，心说这个大夫可说过，我娘非得出身透汗这病才好呢，现在急一身透汗可不容易。哎，娘啊，您老人家出了一身透汗，现在急得怎么样？啊，琪儿，此时。

0: 我觉得心内清爽，四肢有些力量了。娘，您老人家可千万别生气，我没给您招灾惹祸。说着，姚琪就一伸手，由打脖子这儿摸了摸娘的身上，嘿，真是一身透汗，这汗都拉泥儿啊。姚琪心说，这偏方可不错呀，把我娘的病给治好了。可姚琪不敢说。姚琪一想，我得把这件事跟娘说清楚了，要不然娘说我在外边惹事儿。姚琪就把陪同上了店家的当，找上门来无理取闹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听了摇了摇头，琪儿啊，老身可不能听你这一面之词，这个陪同我得见见，让他把话说清楚了。如果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事莽撞也就罢了，倘若你欺负他，或者齐哥你办事无理，老身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
1: 哎，好，娘啊，哎，我先去告诉他一声，说娘要见见他们。
0: 说着话，姚琪就从屋里出来了。他迈步往外走，他心里可琢磨：陪同这一骂，给我妈骂出一身汗，我妈平安无事了。当中间再有刘秀说和，我姚琪也不能没完呢。便宜陪同骂算白骂了，不成，我得拿这陪同开开心，让他害怕。所以他从里院出来，一边走一边嚷：嘿，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呀呀呀呀！他撒腿往外跑。这陪同一听吓傻了，刘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姚琪这么一乐，刘秀才明白姚琪是拿陪同开心。刘秀知道老太太平安无事了，就跟姚琪说：姚王兄，既然老伯母安然无恙，我给你们两下说和了吧。
1: 哎，千岁一说就算完了，可是完了是完了，是我姚琪完了，我娘可没完。哎，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问问他老人家怎么样才算完呢，回来我再跟千岁商议。
0: 姚琪说着一转身又出去了。刘秀就跟裴同说：裴壮士，不要紧了，只要姚伯母安然无事，我就给你们两下的一说和也就算完了，你多说几句好话。哎呀，千岁就请您多多费心。咱们不说刘秀跟裴同两个人如何商量，咱们单说姚琪。回到里院，进了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4: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刘秀就跟姚琦的母亲说：“老伯伯啊，姑是刚刚兴兵，万也没想到到了济阳关打不过济阳关的守将王莽的新科武状元陈鹏。姑也是出于无奈呀，为了恢复汉室江山，所以前来找姚王兄，请姚王兄助我一臂之力。倘若能到济阳关前战胜了陈鹏，我汉军好直捣长安，捉拿王莽，不知道贵母子意下如何？”姚琦的母亲很聪明啊，而且也颇通世故，因为姚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当初在贵阳上任，她的丈夫是贵阳太守，所以军中跟国家大事她非常清楚。姚母听到这儿就问姚琦：“琦儿啊，千岁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让姚琦说话，姚琦就说话了：“娘啊，哎，咱家中无人，您老人家年老多病，而时时刻刻不敢远离，哎，千岁之事本当从命，只是无人奉养娘亲，汉营此时而是去不了，在龙旗之下勒马停蹄，陪同在军中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王莽的兵将遍打黄旗，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素缎色大道旗，周围是红火焰，上边是红绸的飘带，白光黑字一行小字儿：济阳关守将。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岑。在这大道旗下，一员大将银甲素袍跨马持刀，正往这边瞧呢。陪同这么一看，就瞧见这个人一催马直临疆场了。陈鹏是高声喊嚷：汉兵汉将听真，竟有陈鹏在此，有不怕死的阵前拿命。裴同听刘秀说陈鹏非常勇啊，杀的汉营兵将身手不战，免战高悬，打不过陈鹏，心说我还以为陈鹏是个项长三头将，兼生路北人呢，哎呦，原来是个少年的武将，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有什么本事？裴同想到这儿，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一催马，哎呀呀呀呀呀呀，直奔陈鹏。陈鹏正在这儿耀武扬威叫战呢，听见马响，他顺声一看，一员汉将骑着马就奔自己来了。这员战将离着自己近了，勒马停蹄。陈鹏一瞧，只见这人头戴一顶紫金狮子盔，镶宝石，碧玉佩，金摩额，龙一对，顶门上一朵红绒颤巍巍，一颗明珠放光辉，露汉旦向下围，包耳护项紧相随，紫金甲龙鳞佩，烈焰袍衬在内，袖里蟒花儿翠，闹闹轰轰翻海水，四杆旗护住背，护心宝镜放光辉，昆吾剑悬在肋，两扇征群烈焰飞，虎头靴云根坠，紫金凳整一对，坐下马红又肥，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铁过梁心安配，踏遍山河如秋水，看面貌真有威，二虎目八字眉，准头风双腮配，短墨然比墨黑，

0: 龙江情手内抖一抖，寒光散，拧一拧，颤巍巍，任你三头六臂将，马前难以走三回，陪同挺枪来交战，万马军中第一魁。呵，陈鹏一看陪同威风凛凛，与众不同，知道一定是个劲敌，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横，来将通明。嘿，爷姓裴，名统，字天才，你有何德何能在此逞强，藐视我汉宁无人？今天你我二人决一胜负，见个高低，你接爷这大枪吧。说这话，裴统扑噜噜把大枪这么一抖，枪尖突突一颤，枪尖都颤圆了，这条大枪枪尖直奔陈鹏的梗嗓咽喉。陈鹏立刻用九耳八环刀往上招架，两匹马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好陪同了，把他平生所学34手金枪施展开了，这条枪跟金龙一般，真是神出鬼没，十分厉害。陈鹏一看了不得，陪同确实有本事，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招招逼近。陈鹏就把平生所能也施展出来了，这口大刀见招破招，见势破势，是跟陈鹏两个人动着手，各自也有想法呀。陪同一想，这陈鹏确实是刀马纯熟，武艺高强啊，我不容易取胜，不成，我得想办法用我的绝招，我得拿鞭迎他。想到这儿，两个人圈马的时候，陪同一伸手暗取单鞭，就把单鞭的挽手套在胳膊腕上，大枪就换了把了，左手在后，右手在前，直奔陈鹏。这陈鹏一看陪同使的是右手枪，突然间换了左手了，他可就留着神了，这就是把持将高啊，马上用了个乌龙摆尾的招数要破他的大枪。说书迟，真事快，突然间陪同的右手一抡，一支单鞭咔就打奔陈鹏的右膀了。陈鹏万也没想到枪里加鞭，陈鹏可招架不及了，幸亏刚才有那么一点准备留着神的，不然的话这下就坏了，马上右脚往里一带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板，这匹马一甩屁股，陈鹏连人带马唰就横过来了。陪同这手功夫暗含着叫枪里加鞭，实际上有个名称叫左搭袖，十回用胜十回成功，没想到这回让陈鹏给躲开了，这边下去也不能饶了陈鹏，啪，正打在陈鹏身背后的四杆护背旗上，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裴同替姚琦到两军阵前来会战武状元陈鹏，两个人的把式可对了份儿了。裴同打算赢，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招“枪里加鞭左搭雄”。按说裴同用这招啊，是十回用上十回成功，没想到对手是武状元呐。陈鹏给躲开了，马穿线横过来了，这边下去正好打在陈鹏的四杆护背旗上，啪嚓！这一下咔嚓，四杆护背旗全给打折了。这旗子也都掉下来了，好家伙，跟屁股帘似的了，可把陈鹏吓坏了，这心砰砰砰的跳啊，拨着马头往回就败，催马就跑啊。裴同一看陈鹏败走了，能放吗？催马就追，嘴里高声喊嚷：“陈鹏，你哪里走？”裴同的马跑得非常快，眼瞧着离陈鹏也就一箭之地了，陈鹏就把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从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交给左手，又取出第二只镖来用嘴叼着，然后取出第三只镖来。陈鹏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军，就是这三只镖啊，唰唰唰跟连珠似的打出去，让你躲一不能躲二，躲二不能躲三，有名的三手将军。说出是真事快呀，陈鹏一抖手，唰，这头一只镖就打奔裴同了。这镖厉害呀，通身是块铁，铁里又加钢，分量八两重，七寸五分长，打在人身上穿袍能透甲，不死也带伤。裴同不知道陈鹏打一马快正追呢，忽然间陈鹏镖到了，也就是陪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这片房子不是村庄就是个大镇店。走吧，君臣五个人往前走，眨眼之间就走到这片房屋面前了。君臣们一看，果然是个大阵势，街上的买卖铺户是一家挨一家，行人挺多，热闹极了。有一个王官就跟刘秀说：“千岁，这座山也许就是一丘山吧。”刘秀摇了摇头：“不能啊，你们想想，山上要是有占山的大王，山下怎么能会有买卖铺户呢？”说着话，五匹马走进镇殿，一看镇内有座大头牌，上边两个字新市。刘秀催马就走到了北头，正是这座山底下。只见山上有一块立风石，石头上站着三个大字，用朱砂油漆写的，看得十分清楚，正是心中所想的一丘山。刘秀勒住坐骑，抬头一看，有打山口内走出一个打柴的樵夫，挑着一担柴火，腰里边的掖着一把。

0: 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古今多少，
2: 把留守的人马打散了。王爷，您就在信中告诉他们，能够在万岁驾前保他们全都位列公侯。千岁啊，据我所想，这山中的强盗一定会为利所动啊。他们如果真的下山把刘秀打败了，先给国家除去一个大患。千岁，然后您再把这群强盗诱至朝中一块杀了，这不是两害俱除之策吗？好。颍阳王王毅点了点头，手捋胡须。好好好，有理呀，好一个两害俱除之法。我问你，如果说刘秀把一丘山的穷寇给战败了呢？太守张吉乐了，千岁，那也是刘秀替咱们除了一害呀。这个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被除掉之后，刘秀的兵马再来兵犯我颍阳，我们可以独挡一面，也就高枕无忧了。王爷，3万大兵还对付不了刘秀的叛军吗？您想想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好好，此计甚好，孤家照计而行。当天颍阳王王仪就亲自写了一封聘书，然后命人预备了3张恶人图，一张是刘秀，一张是邓禹，一张是马武。为了让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寨主按照图像好捉拿这3个人，然后王仪又命人预备了金银珠宝、彩缎、布匹。第二天早晨，颍阳王就让总王官雷横带着8个王官、40名亲兵，领了书信盘费，驮着礼物，够奔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下书。雷横这些人一路上除去住店吃饭也没什么事儿，这天就到了一丘山。进了新市之后，由打新市穿过去，到了山口这儿，就来到了寨门外。雷王官就跟把守寨门的头目把来意说明了，这个头目可不敢隐瞒，立刻往里回禀。这天呢，正好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9寨主、10寨主都没在山上，只有8个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矿，这8个寨主正在山中聊天呢。喽啰兵头目进来了，就回禀这8个寨主：寨主，现在有王莽的兄弟颍阳王王仪派人前来下书送礼，下书人在寨外候令求见。啊，这个朱慧看了看这7位寨主，我说，老儿王仪命人前来下书，咱们哥几个见不见呢？2寨主胡音用手一指，咱们一定要见。我告诉你们，他们这回来必然有事，等把他们的来意问清楚之后，咱们大家再商量应付的办法。对对，咱们就这么办了。这些人全都同意了。2寨主胡音又说了，我可告诉你们众位，既然他们以礼义而来，哎，咱们就以礼相待呀。走啊，到寨外前去迎接这几个王冠。几位寨主跟着一块往外走，迎接就迎接，那有什么呀。说着话，8个人离了大厅，就到了寨门外头了。喽啰兵就跟总王官雷横说，您瞧，我们家寨主爷来了。雷横跟几个王官就给8位寨主唱名行礼，然后说明了来意。朱慧、胡音带着另外6个寨主就把总王官雷横让进了寨内。一直到大厅落座，喽啰兵献上

0: 喝完茶了，雷恒就把书信拿出来了。列位寨主，我雷恒今天奉影阳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借此机会得以拜见众位大王，实在是荣幸。千岁书信在此，就请众位大王过目吧。二寨主胡耶伸手就把书信接过来了，打开了之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跟这齐威寨主说：“看见没有，这信里写得很清楚啊，影阳王要在万岁驾前保荐我等为官，请旨招安呢。其中的缘故啊，他怎么能不纳闷啊？既然是一丘山西市平林寨的人跟王莽的官兵作对，为什么王莽的官兵上这儿来，他们还给送出去呢？”刘秀一直就看着八位寨主把雷王官这些人送出了山口，刘秀才坐在石头上休息，大约也就一顿饭的功夫，这几位寨主带着喽啰兵回来了。有一个喽啰兵看见树后头刘秀了，就悄悄地跟这二寨主胡印说：“寨主爷，您瞧，那棵树后头可藏着个人呢。”这几位寨主一听，全都站住了。胡印马上传话：“来，把树给我团团围住搜！”刘秀一听自己在树后头是隐藏不住了，只好走出来给这八位寨主深施一礼：“众位大王，把钱花没了。”王伦就四处游荡。有一回，王伦走到影阳地面，就走到一丘山前边，一看前边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要上吊，王伦就过来了：“哎，我说你下来，我要上吊啊，您别救我。你呀，好好的人你不活着，你上吊干什么？哎呦，那边那座山，没想到山上占山的山大王带着喽啰兵就把我的货物全都抢走了。大爷呀，这些货物是我们全部的家资。”这样王伦就找到一丘山，跟朱慧胡印打了一仗，把这八个寨主打得服服帖帖，就把这货物全都要出来还给这位客商。哎呦，这位客商跪地千结良家妇女，而且蹂躏地方无恶不作呀。王伦有心保护这地方的老百姓，他就找到了一丘山。这八位寨主不敢惹他，就把他让进山里头了，问他干什么。王伦说呀：“我入伙。”这八个人可不愿意，不愿请人入伙。可是王伦呐，到了一丘山入伙，他可没按着绿林的规矩。王伦讲的是胳膊根儿，这八个人不敢惹他，只好答应他入伙，让他当了九寨主。王伦当了九寨主之后，王伦就给这山寨定规矩。头一个他就说了：山中的人不许抢夺来往的客商。这八位寨主一听就急了：“我说九寨主，不劫不抢不做买卖，我们吃什么？我可告诉你们，这买卖客商拿着血本金银在外边登山涉水做买卖不容易，劫了他们，这不是伤了天理吗？啊！再说咱们附近住的居民也不少，如果咱们抢夺了他们的财物，再有人奸淫妇女，老打搅他们，那些有钱的富户跟老百姓全都受不了了，搬走了，过往的客商也不打山前经过了，咱们指什么活着呀？”这八个人呢，还反着问王伦：“邱寨主，您说的倒不错，我们绿林人不抢不夺，我们有什么进项啊？”王伦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听我的就有活路，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们全都给揍了。邱寨主，我们听您的，您倒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只要让我们活了就行了。”好，
1: 那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享福的年纪却被眼睛问题折磨，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这款眼贴真的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更轻松了。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成分的，帮助改善睡眠，这是任何平台都买不到的，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400-833-9909。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

0: 紧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任，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稳住经济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设紧扣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深化直普融通、产教融合，着力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化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促进中美两国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研究宣传阐释，做实学习转化文章，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进一步掌握基层工作方法，增强基层工作本领，不断开创新时代全省基层工作新局面。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持工业化理念，做强做优农业产业，着力补齐农村现代化建设短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主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推进干部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推动文旅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努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省属国有企业重点领域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企业功能定位、行业属性和发展现状，分类施策推进改革，紧盯重点难点攻坚突破，凝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挑战，全力抢抓机遇，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宋富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启忠、石玉宝、陈敏、张宁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0: 学习会邀请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刘耀斌围绕经济形势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洪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策效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同时在产业发展、消费市场、经营主体等方面也存在分化现象，稳定经济增长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我们要全面辩证理解和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经济分化带来的影响，既要看到现实压力，更要看到发展机遇，提前谋划和储备政策工具箱，确保全省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实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尹洪强调，要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因势利导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培育壮大增长新动能，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进链式集群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做

0: 大优质增量，要加快传统动能提档升级，深入推进治改树转，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加速制造业范式变革，把传统制造业升级为先进制造业。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好用好各类创新平台。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充分挖掘特色资源，打造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充分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1: 会上，任珠峰、黄喜中做了交流发言。
2: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在太和县，企业坐上了考官席，土地、厂房、融资、用工这些堵点难点全部摆上了桌面，政府如何接招？企业买不买账？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我们的原有的这个地呢是属于私人名下。
4: 现在我们难题是在我要扩建这个厂房，我现在办施工许可证办不到。刚开始就是要解决这个土地的问题，就是要把它收回来，通过公开招拍挂的形式呢，那么再。
5: 这是太和高新区每周一次的工作联系会，企业带着问题来，部门当场给答案。能当场拍板的现场拍板，不能当场定的明确责任人划定办理时限。
6: 下一次联系会头一件事就是报进展。
7: 比如说，一如他在招工的过程当中，他有用工缺口370多位，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帮他完成招工380次，肾宝来有扩产的这个意向，我们在一个礼拜帮他完成融资1500多万元，现在已经到账了，让企业来坐上考官席，我们就是做答卷人。
8: 一句“我们就是做答卷人”，道出了太和这场改革的关键，把评判权交给企业。而这场改革背后是一句：今年6月，让企业当考官改革正式推行。法拉公司第一次派考官进联席会，心里还揣着走个过场的念头。
9: 当时我们是提出了一个怎样的需求？
10: 在整个光通讯的产业带动下，我们订单居然暴增，需要扩产。
11: 法拉公司主要生产电动执行器、精密滑台，是光通信生产设备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订单直接翻了2倍，交付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企业能不能搭上行业风口。
12: 心里非常非常着急，如果交付不了，就影响到客户再次下单。东莞那个基地之前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对不对？包括江苏的昆山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想给我们解决这个产能交付问题。
10: 眼看企业要外流。
13: 第一次联系会上，县工头集团的张品恒就把法拉的扩产需求一条条记了下来，一项项跟进。1公里范围内40000平方米新场地很快匹配到位，现有厂房也没闲着，同步扩充产能。
14: 推起供应链订单代采这个业务，先后为企业实现了资金支持达到2000万元，企业的生产资金呢，这个缺口解决。
10: 前后不到2个月，法拉产能提升了50%。
15: 连最头疼的技术工人缺口也通过人社部门专场招聘补上了，原本打算外移的法拉这下彻底安了心，
16: 解决了很多实实在的问题，这个非常感动。我们新研发的5到6款自动化领域的新产品会在新工厂落地，力争明年我们的产值将实现翻倍增长。
10: 像法拉这样用脚投票留下来的企业不在少数，8家原本打算外移的企业取消了转移计划。 50多家企业明确提出要在太和扩产增资、技改升级，让企业坐上考官席，靠的不只是一张会桌。联席会是定期考，为避免出现考不到日常的盲区，太和又创新推出入企听速常态化考核机制，规上企业工业项目逐一到人，副县级以上领导全员下沉挂点，便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长命锁呢，也叫记名锁，前身是长命缕，在全国各地啊都流行。长命锁呢，大多是金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它的形状呢是骨锁这种长条形的，上面呢会写上“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等字样。按照民间的流行说法呀，只要佩戴着长命锁，宝宝就能锁住生命，无灾无害的平安成长。因此很多孩子从一出生的开始呢，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千百年来，中国人通过生命历程的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把最美好最重要的祝福啊凝聚在了长命锁上，并且呢会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长命锁佩戴到孩子身上。早在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呢，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五色丝绳虽然是小物件，却象征着五方神力，它能够驱除邪魔。古人认为五方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避邪除灾。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们用五色丝编成绳索，系在妇女或者是儿童的手臂上，来祈求驱邪避灾、去病延年、健康长寿。在南北朝以前呢，端午节的时候系上长命缕，这个习俗呢已经在荆楚等地啊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到了唐代，这个习俗呢已经在全国各地盛行了。宋朝的时候，宫廷有端午节赐百官长命缕习俗，每到端午节前呢，皇帝还在长春殿亲自把续命缕赏赐给近臣百官，以便他们在节日来佩戴。明代开始啊，长命锁作为儿童专用的配饰在全国各地啊非常流行，成年男女使用的就慢慢减少，一般呢大多是小儿满周岁的时候会戴上的。社会主流的长命锁呢，它是以银制为主要的打造素材，却很少给孩子佩戴其他的贵金属饰品。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呢是银的使用啊比较广泛，在中国古代社会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取材呢也非常的方便，找个银匠把钱融了就可以做成首饰了，这个不影响继续当货币使用。第二，戴银制锁呢更多的是和银的特性有关，银子它本身呢对人体啊是有保健作用的，适合给体质娇嫩的孩子佩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述，银具有安五脏、安心神、止精气、除邪气等等作用，也就是说银它可以辟邪，帮助孩子除掉体内的胎毒，帮助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子安神。银还具有杀菌和释毒的作用，对成长中的孩子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贵金属当中啊，银是比较适合给孩子佩戴的，既美观又保健。银锁呢，它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银锁正反面呢有文字和图案，它们都具有增强锁的保育力量的作用，或者说都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幼儿生命长久、幸福吉祥的美好祝愿。文字呢大多出现在正面，一般呢是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长发吉祥、后生可畏等等字样。装饰的文案图样啊大多站在反面，大多是麒麟、龙、虎、富贵牡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还有祥云、瑞兽，以及一些相关的寓意吉祥的汉族民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十分的丰富多彩。

0: 新鲜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感谢您的持续守候，咱们来关注国内资讯。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日前在地坛书市正式拉开帷幕。首文科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张金玲当日在致辞中表示，十月是北京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品牌。连续举办十届的北京十月文学月，坚持文学初心，深耕文化沃土，已成为新时代北京文学的一张闪亮金名片。第十一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举办，既是十年深耕的深情回望，更是面向未来的郑重期许。一路听资讯，咱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由饶佳怡、于佳怡、吴越、顾展昭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获得银牌。9月25号是中秋节，宁夏银川市在贺兰山下举办毛茸茸碰头计划主题活动。作为银川首个规模化人宠共融文旅主题活动，活动紧扣情绪经济陪伴式消费新风向，吸引600组养宠家庭带着自家毛孩子前来赴约，为金秋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正处在从技术验证迈向系统融合的历史转折点，海南自贸港封关运行作为这一融合提供了全国独有的制度开放试验场和场景落地先机。24号在海口举行的2026“十五五”同心聚力自贸港57沙龙活动上，农工党党员、海南101医学科技集团学科技术处处长方中奇为医疗 AI 的海南路径建言，让医疗 AI 从制度开放真正走向场景落地。一路听资讯，咱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罗斯时间莫斯科时间9月24号20时至25号8时，59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9地级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

金狮游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以8分24秒02获得冠军，成功卫冕。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男子5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秦海洋以26秒68夺冠，成功卫冕。9月25号，

值中秋节，华泰国际联合香港电车公司推出第六届华泰轻铁叮叮乐中秋免费乘车日活动。民众呢是可以免费搭乘电车和港铁公司的轻铁，与亲朋好友一同游览港岛新界，欢度中秋佳节。咱们再来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补运。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非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为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动宣言、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消息。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徐嘉余获得铜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宋博瑞获得第四名。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
1: 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陪伴您的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中秋啊，有啥不一样？专家为你理清赤马中秋。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佳节如月而至啊！今年恰逢干支纪年中60年一轮回的丙午年，民间俗称赤马年。一时间呢，赤马中秋罕见、赤马中秋影响运势等说法在网络上流传。那么今年中秋到底有啥不一样呢？听听专家为您解读。从历法角度解释，所谓赤马并不是真的有什么特殊的红色马，而是对丙午年的一种传统称谓，源于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呢，以天干搭配地支，按顺序两两组合，形成60。民俗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甫兰给大家的一些知识的分享。专家表示，中秋的文化内涵始终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赤马只代表文化寓意，不能将其与运势强行附会。中秋的根来自农耕生活，秋天作物成熟，人们借着清朗圆月答谢天地收成，慢慢又把月圆比作人团圆，由此生出了望月思亲、合家相聚的习俗，把自然时序、农事收获和人间亲情融在了一起。60甲子一轮回，年年中秋有明月。赤马中秋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是否60年一遇，说到底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普通刻度。真正值得珍视的是中秋夜月明与家人共赏清辉的团圆。

灯笼高挂，月色渐浓，云南文山的中秋啊，多了一份民族风情。琵琶岛公园里，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猜灯谜、做月饼、跳竹竿舞，逛非遗市集。动感欢快的竹竿舞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加入，非遗市集也成为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圆月造型的舞台上，十多个非遗节目接连登场，舞台下非遗美食香气四溢，能看、能玩、能体验，还有浓浓的烟火气。从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过中秋，到各地不断上演非遗体验和新消费场景，传统文化正以更多新场景、新玩法融入到假日生活。这个中秋啊，老传统有新玩法，中国式浪漫也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啊。那么在咱们江西也同样，我们来关注一下抚州双节文旅盛宴吧。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抚州呢是以汤温文化、古村古韵、非遗烟火为底色，串联起了市县区丰富的文旅活动，推出多重惠民消费举措，在千年才乡的人文底蕴化作一场啊可观、可感、可游的秋日盛宴，迎接八方游客踏月而来，共赴金秋之约。作为才子之乡、文化之邦，抚州深挖戏曲新。

学、傩舞、孟戏等本土文化资源，把古街区、古村落、名山秀水变成沉浸式体验舞台，夜游、市集、国风巡游、民俗展演即将轮番登场，让游客在山水间品读文脉，在烟火中感受乡情。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汤显祖故里核心打卡地，将以戏梦敬汤翁，月满文昌里为主题，来打造古今交融的戏曲夜游画卷。经典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持续上演，国庆主题互动游戏点缀街区各处古今同框的场景，可以让游客啊沉浸式走进汤显祖笔下的浪漫梦境。那么在抚州各县区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我们在音乐过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

0: 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
1: 现在就打400-833-9909，400-833-9909。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8: 中秋国庆假期，江西推出2150项文旅活动。
9: 江西各地中秋氛围浓厚，多彩活动共庆团圆佳节。
8: 中秋假期首日迎来出行高峰，各地联动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雷阵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抓紧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任，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稳住经济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紧扣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着力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化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促进中美两国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研究宣传阐释，做实学习转化文章，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进一步掌握基层工作方法，增强基层工作本领，不断开创新时代全省基层工作新局面。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持工业化理念，做强做优农业产业，着力补齐农村现代化建设短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5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主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推进干部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推动文旅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努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省属国有企业重点领域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企业功能定位、行业属性和发展现状，分类施策推进改革，紧盯重点难点攻坚突破，凝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对接会23号在景德镇市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郑贝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国家试验为部分一线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送上手工制作的中秋月饼，将传统佳节的温情从社区延伸到街头巷尾。快递小哥周广钦：
2: 收到这种礼品呢，我心里是很温暖的。
1: 居民吴文秀。
2: 村民辛苦了。

0: 我也很快乐。
1: 在全南高速太和北收费站，一群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把服务台变成了旅途中的温馨驿站。猜灯谜、品特产、送物资，让匆匆赶路的返乡人在高速路口感受家的味道。司机吴佳诺：
2: 都是本地的特产，都特别好吃，就感觉跟回到家一样，特别温暖。
1: 暖心护夕阳红，温情伴中秋。各地还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热心居民组成慰问小组，前往困难群众、独居空巢老人、乡村幸福院开展走访慰问。会昌县贡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古华平：
3: 用心用情把温暖送到每一位居民心坎，着力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息的和谐社区。
1: 新余雨水区珠山镇民政服务站工作人员张小娟：
4: 给予老人更多贴心的关怀与陪伴，让这些老人们能度过一个温暖、热闹、祥和的中秋。
1: 鹰潭信江新区居民张大爷：
5: 祖国强大呀，我们人民就幸福，国家富强呢，人民的生活就好了。
6: 中秋至，月饼热，江西月饼市场花样上新，辣条、牛肉、城市文创、冰皮、鲜莲等特色月饼竞相亮相。本地化烟火气，个性化、绿色化，引领今年中秋消费新风尚。传统月饼不断创新，为佳节增添了别样的新意。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在中国辣都萍乡，当地食品企业把萍乡辣味、牛肉鲜香和传统月饼工艺相结合，推出跨界创新的辣条牛肉月饼，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7: 刚开始的时候嚼到的是牛肉的味道，吃完以后口感就有辣辣的味道，很好吃。
1: 据了解，这款辣条牛肉月饼去年开发出来后，凭借新奇的本土口味圈粉无数。今年公司进一步迭代升级，同时线上线下同步发售，市场销量亮眼。江西花蝴蝶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真：
8: 我们也希望中秋节过一点点萍乡味道，预计整个中秋节销售额应该是在100万左右。
1: 中国白莲之乡石城县的商家依托本地优质白莲资源，创新推出冰皮鲜莲月饼，既有莲子的清香，又带冰皮的软糯口感，受到市民青睐。石城县某烘焙企业生产厂长潘外来：
9: 突出鲜莲的清甜口感，目前很受客户的欢迎。
1: 新余商家将仙女湖、抱石公园等城市地标元素融入月饼设计，让月饼既保留中秋团圆寓意，又承载乡愁，成为传统城市文化的味觉名片。新余市民李永梅：
10: 送给我的朋友尝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新余的景点，我觉得这种月饼比普通的月饼更有意义。
1: 新余市某烘焙店店长刘柳：
11: 最近卖的特别的好，已经是一个爆单，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嘛，就是看到了月饼想起了我们的家乡新余。
1: 消费升级的同时，简约轻量、绿色环保、平价务实也成为今年江西月饼市场的鲜明底色。共庆城市某蛋糕店店长李帆：
12: 我们门店所有礼盒严格控制包装层数，选用可降解、可二次利用的环保材质，在保障卫生美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包装的浪费。
1: 共庆城市某超市店长王思举：
13: 超市今年重点引进简约包装、高性价比的月饼产品，简约、环保、实惠的产品更受广大客户青睐。
6: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江西各地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安全便捷出行。江西台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上饶火车站进出客流明显增多，车站根据客流情况提前优化旅客进出站路线，并在客流密集处增设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询解答、方位指引、重点帮扶等服务。上饶车务段上饶站助理工程师张丽：
14: 在站外联系了属地的消防、武警和特警，确保站外的旅客进站的秩序顺畅。站内我们增加了志愿者、党员、团员、青年，在电梯口、进站口、站台上保障旅客能够平安顺畅的出行。
1: 今天南铁管内迎来中秋假期客流最高峰。

0: 预计江西发送85.9万人次。为方便旅客中秋假日出行，南铁在赣闽两省前往湘鄂、广深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南昌、福州、厦门往返省内各城市间短途方向，加开旅客列车154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41列。为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吉安西站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傅腾根：
1: 为确保凌晨到达的旅客可以及时转运，我们协调公交、客运延长服务时间，目前各项保障措施均已到位。
0: 公路方面，上午10点至12点，杭长高速余干段迎来出行高峰。今年中秋期间，杭长高速预计双向流量约7万辆次，车流呈现明显的时段集中特征，主要是南昌去往景德镇上饶的返乡车流。下午3点左右，开往南昌方向的车流明显增多。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陈露：
2: 我们在重点路段沿线设置了4个无人机机槽，目前无人机能实现自主巡飞，智能监控路面状况，一旦发现事故、拥堵等突发情况，就能通过喊话引导交通，并把现场信息画面同步指挥中心，迅速调派警力处置。我们希望用科技手段让大家的出行更加顺畅、更安全。
3: 为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消防安全工作，省消防救援局近日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省市县三级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江西台综合报道。
0: 全省消防救援部门联动工信、住建、市场监管、城管、电力等部门单位，累计成立检查组1247个，出动检查人员5855人次，深入住宅小区和人员密集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众聚集场所、车站候车室、码头候车厅、机场航站楼等交通场站、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等特殊场所，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开展检查。检查围绕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消防设施运行、消防值班值守等重点内容开展，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非线充电、非法改装等问题。南昌市西湖消防救援大队船山路专职队代理班长杜胜民：
4: 电动车违规充电、非线充电，我们协同社区派出所民警上门进去劝说，基本上就都会整改高层安全通道啊、疏散通道啊、楼道啊，千万不要堆积杂物，一旦发生险情会影响到逃生。
0: 夜查行动坚持劝导先行，边检查边宣传边提示，向各类场所从业人员和居民群众开展消防安全提示，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安全用火用电、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及逃生自救等常识，引导群众主动查改身边火灾隐患，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兴国县消防救援局副局长赖华：
5: 通过联合执法加夜间巡查，督促各社会单位和场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隐患排查治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确保单位、场所消防安全，防范化解突出火灾风险，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陶瓷技能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亚运会再传捷报，江西健儿已收获6枚金牌，欢迎继续收听。
3: 正在上

0: 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江西展馆的陶瓷技能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中外观众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窑火传承创新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1: 拉坯、立坯、绘画、雕刻，在世界技能博览会江西展馆，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一字排开，展示传承千年的制瓷工艺。景德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江佑芳，
2: 你看这样点啊，烧出来它就是这种效果，线条里面的浓到淡的一个渐变的一个层次，就在这里。
1: 非遗传承人江佑芳用蝇头小笔屏息凝神，在瓷坯上点出毫米级的小点，点的疏密，墨的轻重，决定了烧成后的深浅浓淡。
2: 我做了16年，点工也是千年窑火传承下来的技艺，
1: 有传承更有创新。用刀片作画，在器物内壁作画，一项项绝活让人叹为观止。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王景东创作的寿桃水壶更是引来不少观众围观。这把壶藏着什么玄机？
3: 通身我们看不到一个注水口，只能看到它出水口。你看底部有一个注水孔，水是从这里进去的，翻过来它不会，水不会流淌出来，既有装饰效果又有实用功能。
1: 这些指尖上的绝活不光能看，还能亲手试一试。来自法国的西蒙坐到转盘前，体验了一把给坯体修行的立坯。
4: 非常困难，也非常有意思，需要您有绝对的耐心，期待有机会到景德镇去深度体验。
1: 来自俄罗斯的万沙雅拿起画笔在瓷板上即兴创作，
5: 非常棒，你们江西馆我真的会记住，喜欢。
1: 除了传统瓷艺，江西馆还亮出了陶瓷硬核的一面。航空切削陶瓷刀具、瓷质悬饰绝缘子等特种陶瓷集中展示，分别用在航空制造、电力系统等领域，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观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西研究院景德镇分院邱国庆，
6: 硬度是比传统的硬质合金要高30%左右，在高温下的硬度我们可以达到传统刀具的2倍，在高温下有非常良好的性能。
1: 从一抔泥土到一门绝技，从传统工艺到高端制造，江西陶瓷正以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擦亮千年瓷都的名片。
7: 江西台消息，在昨天结束的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杰携手队友出战，成功晋级决赛。这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6枚金牌，也是程玉杰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3枚金牌。此外，在昨天结束的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项目决赛中，我省运动员李诗峰携手队友获得该项目的银牌。
0: 省运进行时，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项目比赛近日在萍乡举行。比赛设置6个年龄组别，来自全省的655名运动员围绕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个竞赛项目展开对决。经过激烈角逐，南昌市、九江市、新余市代表队分获团体总分前3名。
8: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组委会日前公布全国总决赛，
9: 苏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

0: 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

0: 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你去酒楼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幸福，代表团圆。

0: 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岳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5: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航天员朱杨柱说，
7: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6: 航天员黎佳莹说，
9: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7: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0: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美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2: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1: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3: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1: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

0: 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
4: 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
1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1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1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那么好才能器物正一点点被拼回原样，涂漆、拼接、绞刑，每一步都要精细。而文物修复的特别之处，戴静武有他自己的理解。
1: 陶艺呢，它是帮助我们去塑造那种创造性，但是然后修复呢，它其实是让我们去学会去处理未来然后很多的不确定的问题。我们是做的可视修复，就是哪一个位置修复的时候，我们是要让就是器物的主人也好，或者让爱好者也好，让他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个器物是修复过的，而且它修复完了以后，它的美感是依然存在的。
0: 修复的不只是一件器物，也是一段心境。游客钟丽萍第一次体验文物修复，从手忙脚乱到心无杂念。她说这个过程让她对景德镇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2: 修陶瓷的话是把它从一个破碎的状态修成一个完整的，修的过程中一直在关注它，还有那个破碎的一些痕迹啊，这些就是心无杂念的。心态上有一个从动到静的这样一个变化。
0: 从亲手做到亲手修，景德镇的上手体验正在把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游客买的不只是商品，还是一段和千年瓷都共同完成的文化记忆。当大家走进陶溪川，会发现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也正发生在这座由老瓷厂改造的街区里。
3: 我现在在陶溪川球磨美术馆，带大家看的是我在景德镇72级青年艺术家计划展。这个假期陶溪川像这样的展览还有近10场，我一路走一路看，最大的感受就是陶溪川的展览变了，变多了，也变远了，远到把全世界的手工艺都请了进来。景德镇不再只是想让你看景德镇的瓷器，而是让你看瓷器还能变成什么。
0: 变的不只是数量和规模，72级青年艺术家计划从2017年启动，最初专注当代艺术，后来转向设计创新，再后来关注民族工艺，今年第一次以我在景德镇系列亮相，从讲作品转向讲人。
4: 到景德镇不仅仅是想要看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的作品，包括了解

0: 它的陶瓷文化，更想要知道景德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而城市由人组成，这样的每一种不一样的可爱的人群，其实是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景德镇。
1: 展览在变，看展的人也在变，在现场客人待的时间长了，看展、听故事、动手做，半天一晃就过去了。
2: 生意成功后，游客增速明显，文艺爱好者、亲子家庭、外地行业人群都来了。这些年我们的展览生态观众层面都一直都有在变化，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就是新的形式，希望他在这里在看的时候还能学会一门手艺，还能了解一个艺术家的故事，知道原来艺术不是那么的高高在上，所有的艺术它。

0: 关喆的这首《天涯共此时》，将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与经典老歌《故乡的云》相融，格外动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年永月诗句，碰撞故乡的云所唱的游子心声，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道尽了异乡人的归念。是的，一，而时代向前，中秋的浪漫与圆满也有了全新注解。有人奔赴故土，有人云端相守，有人以生寄情，有人以字传念。团圆不再局限于咫尺相伴、围坐庭前，而是借助科技承载牵挂，融入独属于当代人的心意，衍生出别样的反向团圆与 AI 新式纪元。
1: 妈，假期人流多，工作忙，走不开，你和爸注意身体啊。
2: 我懂的，你放心，我和你爸呀会照顾好自己，等你有空啊再回来。
3: 亮子，考研奋战中还得加把劲儿，今年就不回去了，用我的 AI 数字人陪你吧。点开祝福马上就到，中秋快乐，
4: 等你好消息。
5: 哎，中秋节我就不回去了，王家的女还有几年子去磨年了，我再多做几年子，不能让你太累了。
6: 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别太辛苦，我会照顾好家的。
5: 好啊好啊，接了你又变回去了，你跟仔记得掐嘞。
7: 小张，不急，多和爱人聊会儿，孩子我照顾着，替我问候中秋快乐。
8: 奶奶，老师说我进步很大，我想这个假期再努努力。
9: 你不回来，奶奶就不能来看你了，开门。

0: 奶奶，太好了，太好了，妈妈，奶奶来了。
1: 如今，科技为思念架起桥梁，让天涯咫尺可及，团圆不再被山海阻隔，不再为身在远方而遗憾。我们不再只有奔赴相拥这一种选择，解所属于当下的反向团圆与新式浪漫，借 AI 祝福跨越山河阡陌，传递心底惦念，把细碎牵挂与温柔期许一一送到思念的人身边，让古今的脉脉温情在此刻悄然相融。

0: 张的雄心。我们在用电监测中也发现一个新现象，不少企业用电量在回落，但订单和产出却逆势走高。这正是企业靠工艺升级、技术改造实现降能耗、提效益的转型变化。
1: 放眼全省，同样是这样一条清晰的转型曲线。一至八月，全省制造业用电7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6%，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0.39个百分点。用电增速在放缓，产出在提速。最新统计，前七个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营收达26,306.7亿元，同比增长5.7%。前八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和9.1%。高技术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1%，营收与增加值接力攀升。一降一升的背后是政策真金白银的持续加力。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集群企业技改项目给予200万至500万元资金支持，全面推行数转券，鼓励企业用上人工智能。同时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和数字化诊所，服务商一对一入企诊断，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在稳定产能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耗。鹰潭高新区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加持下打造了21个智能化场景，如今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运行，打通了全链条的数据壁垒。 AI 视觉检测准确率达 95%， 前八个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30%， 用电量反而下降了 5%。 眼前这批迭代量产的超薄铜箔芯产品就是比亚迪等一线客户新签订的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2: 我们的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增长 55%。
1: 目前全省已推动1.4万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生产在扩，用电增速放缓，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我省产业结构正在优化升级，更是新兴动能的蓬勃涌现。这条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正印证着江西1269行动计划和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布局的扎实成效。
3: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景德镇乐平市的小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监督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让居民生活更省心更舒心。
4: 中午时分，乐平市凤凰城小区高层住户周桂清在厨房里忙活，家里过去天天摆在水龙头边的塑料桶彻底下岗了。
5: 原来因为水压不高了，很小啊，我们就用这个吸水啊。我有3个，现在就不需要了。
4: 过去让周桂清犯愁的还不止用水。凤凰城2006年落成，有1276户住户。年头一长，路灯不亮，路面破损，卫生脏乱，各种毛病都冒了出来。最要紧的是高层电梯还3天2头停摆。
5: 3-5天搞完又爬楼，是吧？有时候搬东西、提菜、买菜都不方便。
4: 业主的抱怨最终都化成当地政府的整改台账。今年3月，乐平市将物业服务领域作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切入口，成立工作专班。市纪委监委会同住建市场监督和街道社区挨家挨户上门，业主说什么记什么，建立问题台账，改一项消一项。
6: 紧盯物业服务自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及时开展约谈提醒，构建起纪委牵头推动齐扎共管格局。
4: 去年凤凰城小区通过业主大会选举出党员占多数的红色业委会，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社区、业委会、物业坐到一张桌上，把各方职责梳理清楚，多年理不清的责任一条条落实到位。
5: 那就不是我们业委会在孤军奋战了，有政府的参与，有大家参与，我们更有底气了。
4: 高层水压稳了，路灯亮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然而台账上排在最前面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那就是9台临近报废的高层电梯，换一部要几十万，维修基金难凑齐。市纪委监委把

0: 电梯更新列为监督重点，多次开展实地调研督查，一起帮着找政策、跑资金。国家设备更新补贴落了地，9台电梯7台经过更新已经投用，剩下2台预计今年年内完成。
1: 我们这个网很特别，你看它网目更大，要补大留小吧，是吧？一般是4斤以上的才能卖。来，我给你们捞一个，看一下哈。看这个就雄鱼，这个也好大，这是7、8斤，8斤以上。我们养鱼都是从来不挑那个饲料，等一些吃那个水里的活跃生物吧。这个鱼苗投放到湖里，要经过4年的时间才能上市，肉质口感肯定不一样。你看，我们这里正在装鱼，后面好多车子停在这里等着装鱼。我们好生态养出来的鱼是不愁销路的。
2: 花莲第四场。
3: 外面客户反映都说这里的鱼肉质又嫩，都喜欢这里的鱼。10台车应该14到15万斤左右。
4: 现在我们仙女湖每年可捕捞鱼类水产品5、600万斤，带来3000万我们的收益。现在渔业工作人员一方面吃了镇上的这种劳务工资收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部分股份在里头，像庄河根他们每年可以拿到7到8万块钱的一个收入。
5: 中秋快乐，年年有余，耶、
6: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探亲短途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举措，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今天上午10点，记者在南昌北收费站看到出城方向车辆排起队，预计今天收费站车流量将达到4万辆，是平常的近2倍。
7: 我们这是全省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之一，全体员工在岗，收费车道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发放纸质通行券，同时做好客货分离，让车辆快进快出。
0: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迎来中秋出行高峰，预计通行车辆超207万辆，福银、杭长、大广等路段车流集中，高速交管部门实时监测车流，警力前置，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保通保畅的同时，高速沿线服务区还准备了月饼、猜灯谜等节日活动，把浓浓暖意送到司乘身边。铁路客流同样攀升，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5.9万人次，为满足出行需求，南铁加开开往湘鄂、广深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省内各地的短途列车共154列，南昌客运段还在高50364列车上开展月满旅途、情满中秋主题活动，将七扇月饼制作等民俗体验搬进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中秋佳节的文化韵味。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吉安永丰站今天举行，赛道总长117.2公里。中国煤炭科技洲际队的意大利选手洛伦佐·卡塔尔多以2小时21分2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6: 再见。
9: 你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10: ，Hello New Voice New World，
11: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9: 本土新闻，新鲜指导，经典声音重新演绎，生活服务在您身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读取试音下载完成，主流声音，价值传播 ，AM729，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12: 今年的庄稼呀，长得真好哎，路修通了，网也通了，咱们乡下的日子哎，是越来越好喽。
13: 我回来。

0: 正在布局智能电网、储能、数据中心、供电单元等新兴领域，力争不断提高市场份额。
1: 生产火起来，用电却没跟着涨。在高新区，一边扩产一边升级，用电不增、产出满格的企业正越来越多。供电部门的监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个新变化。
2: 今年前八个月，高新区制造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93%，出现首次负增长。我们在用电监测中也发现一个新现象，不少企业用电量在回落，但订单和产出却逆势走高。这正是企业靠工艺升级、技术改造实现降能耗、提效益的转型变化。
1: 放眼全省，同样是这样一条清晰的转型曲线。一至八月，全省制造业用电7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6%，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0.39%，至500万元资金支持，全面推行数转券，鼓励企业用上人工智能。同时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和数字化诊所，服务商一对一入企诊断，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在稳定产能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耗。鹰潭高新区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加持下打造了21个智能化场景，如今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运行，打通了全链条的数据壁垒。AI 视觉检测准确率达95%，前八个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用电量反而下降了5%。眼前这批迭代量产的超薄铜箔芯产品，就是比亚迪等一线客户新签订的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3: 我们的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增长55%。
1: 目前全省已推动1.4万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生产在扩，用电增速放缓。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我省产业结构正在优化升级，更是新兴动能的蓬勃涌现。这条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正印证着江西1269行动计划和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布局的扎实成效。
4: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景德镇乐平市的小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监督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让居民生活更省心更舒心。
5: 中午时分，乐平市凤凰城小区高层住户周桂清在厨房里忙活，家里过去天天摆在水龙头边的塑料桶彻底下岗了。
6: 原来因为水压不高了，很小啊，我们就用这个起水啊。我有3个，现在就不需要了吧。
5: 过去让周桂清犯愁的还不止用水。凤凰城2006年落成，有1276户住户，年头一长，路灯不亮，路面破损，卫生脏乱，各种毛病都冒了出来。最要紧的是，高层电梯还3天2头停摆。
6: 3-5天搞完又爬楼，是吧？有时候搬东西、提菜、买菜都不方便。
5: 业主的抱怨最终都化成当地政府的整改台账。今年3月，乐平市将物业服务领域作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切入口，成立工作专班。市纪委监委会同住建市场监督和街道社区挨家挨户上门，业主说什么记什么，建立问题台账，改一项消一项。
7: 紧盯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及时开展约谈提醒，构建起纪委牵头推动齐抓共管格局。
5: 去年凤凰城小区通过业主大会选举出党员占多数的红色业委会，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社区、业委会、物业坐到一张桌上，把各方职责梳理清楚，多年理不清的责任一条条落实到位。
6: 那就不是我们业务会在孤军奋战了，有政府的参与，有大家参与，我们更有底气了。
5: 高层水压稳了，路灯亮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然而台账上排在最前面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那就是9台临近报废的高层电梯，换一部要几十万，维修基金难凑齐。市纪委监委把电梯更新列为监督重点，多次开展实地调研督查，一起帮着找政策、跑资金。国家设备更新补贴落了地，9台电梯7台经过更新已经投用，剩下2台预计今年年内换完。
8: 感到非常满意，管理更加透明规范，环境一天比一天好。
5: 问题一个个解决，整治专班又把目光转向群众反映集中的质价不符问题。九送一。

0: 号苑小区2022年交付，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 1.98 元，比马路对面的小区高出一截，服务却没跟上，居民意见不小。市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履行主体责任，市住建局请来审计人员，对人员工资、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护等成本逐项核算，扣除住户未缴物业费的部分后，物业利润仍有 9%。 依据审计结果约谈物业公司，
1: 他就答应了啊，降，以打折的形式降，降了3毛钱一个平方，就降到对面一样。
0: 价格降了，但物业的服务反而提升了。
2: 最近看到很大的变化，小区东门拓宽了，绿化补上了，充电棚也建了，更方便了。
0: 问题解决了，怎么长久保持？乐平想了个新办法，通过小区夜话，不设主席台，不念稿子，把会开到楼下，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限时半截跟踪反馈。
3: 业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对接到有关部门。
4: 推动主管部门推行物业服务试公开、物业费专户监管试点等制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聚焦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采取超常规举措推进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可感可及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完善了一批物业管理制度。一至八月，推动物业服务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达100%，规范公共收益金额3.3亿元，这样同比下降37.2%。随着监督沉下去，整治成果落到居民心坎。
5: 经吃吗？
6: 有的他那个月饼，他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7: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1/4，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5: 从万家灯火里的举杯相聚，到天宫之上遥看皓月，中秋这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跨越千年的团圆夙愿，也映照出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探索脚步。今夜，让我们共赏一轮清辉，共寄一份思念，静待更多中国印记闪耀于浩瀚星河。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7: 昨晚，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遥感40号04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出口持续受限，可能促使能源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见。会见中，双方重申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表示，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信息。受此影响，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加强了

0: 边境安全。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2: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4: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亦复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虎将，而且马成倒反济阳关，刘秀又得了五万兵。刘秀的势力方盛，不日来攻打颍阳城。以我朱佑预料，几天之内颍阳城必有大战。千岁啊，您在这个时候要是杀了马武，外边可有马武的余党，难免他的余党不趁机扰乱。千岁，您要在这个时候劝马武归降，得一员虎将岂不为妙啊？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王家千岁，您是国家的亲王，跟我们不一样。虽然马武是国家捉拿的要犯，如果您收降了马武，往朝中递折本，叫马武戴罪立功，我想当今万岁未必见怪。刘秀的人马不来便罢，倘若刘秀人马来到颍阳，马武一定为千岁死力杀敌，感恩报德，效命疆场。千岁，陈鹏降汉是万岁用人不当，生了后患。千岁，你要能收降马武，得了这员勇将，准能够挽回大局。我是为千岁着想，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哎呀，颍阳王王仪听了朱佑的话，心中暗想：对呀，当初这个丑汉马武入长安赶考，他是有意给我弟兄出力报效，没想到我的哥哥状元点了陈鹏，不点马武，确实是兄长失了算计。而今妖人刘秀兵强将勇，自从他在白水村兴兵之后，汉兵是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倘若刘秀来打我的颍阳城。

败得失尚未可定。右卫将军朱佑劝我收降马武，让马武戴罪立功，这是有利于国家之事，孤家可不能不听，不能不从啊。王乙想到这儿，就跟朱佑说：朱将军所言甚是，孤家并不是不爱勇将，孤家早有意收降了马武，恐怕他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如果他不归降，孤家就失了体面，所以孤家才要杀他。如今你向孤家谏言，劝孤不杀他，我问你，你能保准马武准能归降吗？千岁，您要将马武交付于我朱佑，今天夜里我就可以劝他归降。千岁，如果马武不归降，千岁又不是您劝他，你也不会失去体面，到那时候我再杀他也不晚呢。好，影阳王王一点了点头，孤就将马武交给你，如其不降，立即斩杀，务必禀报孤家。遵命。朱佑说完遵命。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马武、马子章诈降颍阳王，虽然是被火遭擒，反而因祸得福。右卫将军朱佑跟马武说的真情实话，让马武作为引荐之人，他要带着10万王莽的官兵归降汉太子，这得给刘秀增添多大的力量？马武觉得很奇怪呀。我说朱将军，既然你要归降汉太子，你为什么劝我归降王莽呢？我试试你是不是有英雄本色。哦，那么当时我要真的归降了呢？马将军，对不起了，如果你真归降王莽，我可就把你给杀了。马武一回想刚才的事，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颤呢，心说这就是我马武，搁别人还不让你给吓死啊？马武这时候仔细一看，右卫将军朱佑长得五官端正，面带忠厚，不是虚伪诡诈之人。好，你如果能带领10万人马降汉，我就带你面见汉太子，保你降汉。朱佑高兴极了。好，那么马将军，你看你的盔甲在此，宝剑也在此，请你披挂起来，在旁边少坐片刻，我跟手下众战将商议商议。马武一看盔甲都在这儿呢，赶紧重新披挂，就坐在桌案旁边。朱佑妄下传令，尔等进帐。一声令下，将士儿郎进帐。刚要给朱佑施礼，大家伙全愣住了，一看马武的绑绳已然解开了，端然坐在帅案旁边。大家伙啊，还以为马武归降王莽了呢。10万里之后，往左右一站，朱佑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列位将军，我朱佑今天有件大事跟你们商议商议。”大家伙一听这话茬不对呀。全都静悄悄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你们大家原来都是大汉的子民，虽然说种地交粮，可也不能忘了国家的水土之恩。我们都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是大汉的安汉公，而且是皇亲国丈，王家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他应该忠君报国才是。没想到他用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败坏纲常，是国家恶之魁，罪之首。我们不应该屈身事王莽。如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了，要灭王莽，恢复汉室。自从兴兵以来，定宛城、得南阳、走马取胡杨，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无人能挡。济阳关也被汉太子的兵将夺了，武状元陈鹏如何呀？也归降了汉营，这可不是汉兵之强，而是天不亡汉。大家伙到这时候心中才明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就瞧温师爷马武在这一坐，两只大眼这么一瞪，大家就静悄悄地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抓住时机，弃暗投明。我们归降了汉营，不但没有保王莽之罪，等灭了王莽之后，我们还是开疆拓土、定鼎的功臣，能够与国同修，共享荣华富贵。如果这时候不降，等到王莽完了，事情败了，我们再归降可就晚了。今天我朱佑一定要降汉，跟你们商量，愿意随我归降的，我也不喜欢，理应如此；如果不愿意跟我归降的，我也不强迫。

0: 看这个人正是五营都领军，姓袁叫袁振。这个营中刨去朱友可就他大了，五营都领军呢。袁振说完了一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走到帐门口这了，突然间就瞧一个人蹭往过一窜，手起剑落，扑通，袁振的人头落地，尸横帐外。这人低头哈腰把袁振的人头捡起来，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拿着宝剑，要不降者你们来看。大家伙吓傻了，杀人者不是别人，正瘟神爷马武。朱佑看马武站在帐门口这儿，又想马武心说，你打颍阳城你打得下来吗？哎，得了哥哥，有您这份好意，小弟我成情了。哥哥您可千万别去打颍阳啊，颍阳城城池坚固，就凭哥哥您这几千人绝对打不开，弄不好还得损兵折将。马子长，你看不起我，你甭拦我，我说去就去。哎呀哥哥你不能去，少废话，你再拦我我跟你翻脸。弄得马武没有办法，摇旗把马圈回来，立刻传令进兵颍阳。这五千汉兵一听可都不愿意了，心说姚琦呀，元帅让你姚琦带着我们去捉拿马武，你看见马武你不拿，你上颍阳干什么去呀？这颍阳城是好打的吗？这五千兵拿得下来吗？没办法呀，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违背先锋官大人的意志，队伍掉头了，就往颍阳进兵了。这姚琦呀、是头一回带兵，他的头脑很简单，他认为有兵就能打仗，豁出命去不怕死就能打胜仗。姚琦能不能拿下颍阳，单边炸颍阳，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

0: 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杨溥没有杨士奇和杨荣那样突出的才能，他辅佐太子十余年，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不引人注目。这儿下去，即使将来太子继位，他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但永乐十二年发生的一件突发事件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不过呀，这个突发事件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东宫迎驾事件事发。这是一个有着极深政治背景的事件，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朱高煦。在这次事件中，太子党受到严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很多大臣被关进监狱当替罪羊，而杨溥正是那些无数普普通通的替罪羊中的一只。由于杨溥的工作单位就是太子东宫，所以他被认定为直接责任者，享受特殊待遇，被关进了特级监狱锦衣卫诏狱。锦衣卫诏狱是一所历史悠久、知名度极高的监狱，级别低者是与之无缘的。那么后期呢，开始才降低标准啊，什么人都往里关了。而能进去的人，不是穷凶极恶，就是达官显贵。所谓身不能治，心向往之。有些普通犯人对这座笼罩神秘色彩的监狱也有着好奇心，这种心理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古至今，蹲监狱一直都是吹牛的资本。比方说，兄弟，我当年在那里边的时候，哎，说出来呀，十分威风。此外，蹲出名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反正在哪里都是坐牢，找个知名度最高的监狱蹲着啊，将来出来后还可以吹牛。兄弟，我当年蹲诏狱的时候，哎呀，应该也能吓住不少同道中人呐。这样看来啊，蹲监狱也算是出名的一条捷径啊。然而事实上，在当年想靠蹲诏狱出名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首先要够级别，其次呢，你还要有足够的运气，因为一旦进入诏狱就不太容易活着出来。诏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阴冷潮湿，环境恶劣，虽然是高等级监狱，却不是卫生模范监狱，蚊虫老鼠是到处跑啊，监狱也从来不搞卫生评比，反正这些东西骚扰的也不是自己。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北镇抚司的锦衣卫们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犯人们的照顾，他们秉承着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管理理念，对犯人们严格要求，并坚持抗拒从严、坦白也从严的审讯原则，是经常用这个犯人呢练习拳脚功夫啊，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呢，他们还开展各项刑具的科研攻关工作，并无私的在犯人身上试验刑具的实际效果。

案，你已经被遗忘。相信所有的犯人都会选择第二种结果，但可惜的是啊，选择权从来不在他们的手上。这就是诏狱，里边的犯人没有外出放风的机会，没有打牌消遣等娱乐活动，自然更不可能在晚上排队到礼堂看新闻报道。明朝著名的铁汉杨继盛、左光斗等人都蹲过诏狱，他们腿被打断后骨头露出来都没人管，任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们说这里是真正的地狱。杨浦进的就是这种监狱，刚进来的时候啊，总是要吃点苦头的。不久之后呢，他也陷入了坐牢苦等的境况。但杨浦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啊就是10年呢。更惨的是，杨浦的生命时刻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东宫迎驾事件始终没有了结，而朱高煦更是处心积虑的想借此事彻底消灭太子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杨浦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砍头的危险。然而杨浦却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行为来应对死亡的危险。如果明天生命就可以结束，而你却无能为力，你会干些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准备写遗书或者大吃一顿，把以前没玩的都补上，更多的人则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不公。这些啊都是人的正常反应，可杨浦奇就奇在他的反应不正常。明天就可能被拉出去砍头，他却依然在读书，而且是不停地读，读了很多书，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性命随时不保，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可这个人却魂似坐牢的不是自己，每天在散发恶臭、肮脏潮湿的牢房里，却如同身在自己的书房里一样，不停地用功读书啊。他的自学行为啊，让其他的犯人很惊讶，到后来连看守他的狱卒都怀疑他精神不正常。他的这种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有一次啊，朱棣突然想起他，便问杨浦现在在干什么。大臣告诉他，这个杨浦在监狱里啊，每天都不停地读书。朱棣听到这个答案后沉思良久，向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下达的命令，要他务必好好看守杨浦，不能出任何问题。我们前面说过呀，这个朱棣啊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这种水平就体现在对人的认识上，他很清楚杨浦的境况和心理状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浦却能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也绝非伪装。因为什么呢？装不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很明显，这个叫杨浦的人心中根本就没有害怕这两个字。自古以来呀，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死，而是每天在死亡的威胁下等死，不知何时发生，只知随时可能发生，这种等死的感受才是最为痛苦的。杨浦不怕死，也不怕等死，这样的人呢，天下还有何可怕？真是个人才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棣才特意让人关照杨浦。他虽然不愿用杨浦，却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子用。也多亏了朱棣这种关照，杨浦呢，才能在诏狱中度过了长达10年的艰苦生活，最终熬到刑满释放，是光荣出狱，并被明仁宗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名臣。听了以上这三位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混出头实在不容易啊。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三杨的经历，不但因为他们将在后来的明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啊，他们都参加了那场惨烈的皇位之争，并担任了主角。以上的内容不过是参与这场斗争演员的个人简介，下面呢，
我们将开

是讲述这场残酷的政治搏斗。朱高煦一直不服气，这也很容易理解，他长得是一表人才，相貌英俊，且有优秀的军事才能。相比之下呢，自己的那个哥哥不但是个大胖子，还是个瘸子，连走路都要人扶，更别谈骑马了，简直就是个废人。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废人，将来要做自己的主人。哎，谁让人家生得早呢？自己也不是没有努力过，靖难的时候拼老命为父亲的江山搏杀，数次出生入死，却总是被父亲忽悠，虽得到了一句免之世子多疾的空话，却从此就没有了下文。干了这么多的事儿，却什么回报都没有，朱高煦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他恨朱高炽，更恨说话不算数的父亲朱棣，想做皇帝只能靠自己了，不择手段，不论方法，一定要把皇位抢过来。朱高煦不知道的是啊，他确实错怪了自己的父亲。朱棣是明代厚黑学的专家，水平很高，说谎耍赖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但在选择太子这件事上，他却并没有骗人，他确实想立朱高煦的。父亲总是喜欢像自己的儿子，朱高煦就很像自己，都很英武，都很擅长军事，都很精明，也都很无赖。朱高炽却大不相同，这个儿子胖得像头猪，臃肿不堪，小时候得病成了瘸子，走路都要人扶，简直就是半个废人。朱棣实在想不通啊，如此英明神武的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子呢？除了外貌，朱高炽在性格上也和朱棣截然相反。朱高炽是个老实人，品性温和，虽然对父亲十分尊重，但对其对待建文帝大臣的残忍行为十分不满，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讨朱棣的喜欢。于是朱棣开始征求群臣的意见，为换人做准备。他先问自己的手下武将，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立朱高煦。武将们说了，战友上台将来好办事儿啊。之后他又去问文臣，得到的答复也很统一，立朱高炽。文臣们说了，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一向精明的朱棣也没了主意了，他找来谢晋，于是呢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场著名的谈话。从此朱棣开始倾向于朱高炽，但在此之后禁不住这朱高煦一派大臣的游说，朱棣呢又有些动摇，立太子一事也就搁置下来了。无数大臣反复劝说，但朱棣就是不立太子。朱高炽派的大臣呐，十分明白朱棣呀是想立朱高煦的，于是朱高炽派第一干将谢晋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心理战。不久之后，有大臣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有人预先安排的。画中有一头老虎带着一群幼虎做父子相亲状，朱棣呢也亲来观看。此时站在他身旁的谢晋突然站了出来，拿起毛笔是不由分说在画上提了这样一首诗：虎畏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哎呀呀呀，高啊，实在是高啊。谢晋的这首打油诗做得并不高明，却很实用。所谓百兽尊，不就是皇帝吗？这首诗就是告诉朱棣，你是皇上，天下归你所有，但父子之情是无法代替也不应抛开的。谢晋的判断没有错，朱棣停下了脚步，
他被深深地打动了。是啊，虽然朱高炽是半个废人，虽然他不如朱高煦能干，但他也是我的儿子，是我亲自抚养长大的亲生儿子呀。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从没有犯错，不应该对他不公啊。就在那一刻，朱棣做出了决定，他命令立刻召见朱高炽，并正式册封他为太子。从此朱高炽成为了太子，他终于放心了，支持他的太子党大臣们也终于放心了。这场夺位之争似乎就要以朱高炽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场斗争才刚开始。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后自然风光无限，而朱高煦却祸不单行，不但皇位无望，还被分封到云南。这个当时的云南十分落后，让他去那里啊，无疑就是一种发配。朱高煦自然不愿意去，但这是皇帝的命令，总不能不执行吧。朱高煦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去云南的方法。什么方法呢？耍赖。他找到父亲朱棣，不断诉苦，说自己又没犯错，凭什么要去云南呢？反复劝说，赖着就是不走。这朱棣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加上他也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儿子，便收回了命令，让他跟随自己去北方巡视边界。因为当时啊，还没有迁都。在跟随这朱棣巡边时，朱高煦表现良好，深得朱棣欢心。高兴之余呢，朱棣便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之地。朱高煦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告诉朱棣自己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京城。朱棣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朱高煦便以京城为基地，开始谋划针对朱高炽的阴谋。他广收朝中大臣为爪牙，四处打探消息，企图抓住机会给太子以致命打击。朱高煦深通权术之道，他明白啊，要想打倒太子，必先除去他身边的人，而太子党中最显眼的谢晋就成了他首要打击的对象。在朱高煦的策划下，外加这谢晋本人也不知道收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谢晋被赶出京城，这个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朱高煦的第一次攻击获得全胜，但搞掉谢晋不过是为了下一次的进攻做准备，因为朱高煦的真正目标是被太子党保护着的朱高炽。经过周密策划后，永乐十年，朱高煦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朱高煦深知啊，这个朝中文臣支持太子的很多，要想把文官集团一网打尽绝无可能。于是呢，他另出奇招，花重金收买了朱棣身边的很多近臣侍卫，并让这些人不断地说太子的坏话。而自永乐七年后，由于朱棣要外出征讨蒙古，便经常安排太子监国，就是代理国家大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精于权术的朱高煦终于等到了一个最佳的进攻机会。朱高煦聪明过人，他跟随朱棣多年，深知自己这位父亲大人虽然十分精明且长于权谋诡计，却有一个弱点，多疑。而太子监国期间，正是他这种弱点爆发的时刻，因为他多疑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的贪婪。虽然由于出征不得不将权力交给太子，但这是迫不得已的。朱高煦相信所有关于太子急于登基抢班夺权的传闻都会在朱棣的心中引发一颗颗定时炸弹。朱高煦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准确地击中了要害，
在身

0: 边人的蛊惑下不容权力有失的朱棣，果然开始怀疑一向老实的太子的用心。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九月，朱棣北巡回京，对太子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审查了其监国期间的各项工作，严厉训斥了太子，并抓了一大批太子身边的官员，更改了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朱棣这种没事找事的找茬行为啊，让大臣们是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丞耿通，他直言太子没有错，不应该更改。但直言的耿通却绝不会想到，他这一举动正中朱棣下怀啊。耿通算是个做官没开窍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朱棣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意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本来就是来找茬踢场子的，不过随意找个借口是直接奔着人来的，多说何意。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

0: 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友谊间，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

0: 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形。
1: 必至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2: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9: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8: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0: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1: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Good result.
8: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2: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3: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3: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 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

0: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呈现，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 哎，这些货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3: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三倍镜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8: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8: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

0: 花町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劈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43 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 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

0: 雷特拉斯。
1: Both China and US.
2: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3: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五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

0: 及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道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2: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在新闻纵横进行的同时，第20届亚运会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目前男子组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半程。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人家紧随其后。女子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10公里，中国选手四人错母吴冰目前都处于领先集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各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4: 有消息称呢，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三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6: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三年，征信记录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5: 三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 49.9 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7: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5: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8: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三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5: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

0: 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1: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2: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3: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已经暂时办不了。
4: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3: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0: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
5: 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6: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探讨阶段性协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6: 中国月饼市场新观察， DGI 月饼 IP 联名月饼热销，吃的是健康，也是情绪和氛围。今年月饼消费有哪些新趋势？
5: 中秋国庆假期带动长线自驾热潮，如何解锁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6: 上海落地 AI 眼镜伴游试点，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打通，游客体验到底如何？距离大规模投放还有多远？
5: 中国游泳队30金创亚运历史最佳战绩，小将陈雨洁获得女子100米金牌。亚运会精彩继续，今天还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